0: 剧场或是主持人。
1: 这个
0: 以前我并没有弄这个，
1: 拜托你这退步。这是到底在哪儿有关系？这真的是我那这个老子我给你考试吧，就是说
0: 退步，对不对？